0: ꯃꯈꯣꯏ ꯑꯅꯤꯗꯨꯕꯨ ꯀꯔꯝꯅ ꯑꯗꯨꯛ ꯂꯥꯞꯅ? ꯈꯪꯗꯦ ꯈꯪꯗꯦ, ꯃꯈꯣꯏꯒꯤ ꯐꯦꯁꯕꯨꯛ ꯍꯥꯏꯕ꯭ꯔꯥ ꯋꯥꯆꯦꯞ ꯍꯥꯏꯕ꯭ꯔꯥ ꯃꯣꯕꯥꯏꯜꯗꯒꯤꯅꯤ ꯍꯥꯏꯅꯦ, ꯃꯣꯕꯥꯏꯜꯗꯒꯤ ꯀꯔꯤꯅꯣꯅꯦ ꯑꯗꯨꯗꯤ? ꯆꯤꯜꯂꯛꯂꯦ ꯂꯣꯏꯔꯦ, ꯃꯈꯥ ꯑꯃꯨꯛ ꯀꯔꯤꯅꯣ? ꯅꯠꯇꯦꯅꯦ ꯃꯃꯥ, ꯍꯧꯖꯤꯛ ꯅꯨꯄꯤ ꯃꯆꯥꯗꯨꯅ ꯌꯥꯗ꯭ꯔꯦ, ꯅꯨꯄꯥ ꯃꯆꯥ ꯑꯗꯨꯒ ꯌꯨꯝ ꯄꯥꯟꯕ ꯉꯝꯂꯔꯣꯏ ꯍꯥꯏꯅꯦ? ꯅꯨꯄꯤ ꯃꯆꯥꯗꯨꯅ ꯍꯥꯏꯔꯤꯕ ꯃꯥꯅ ꯈꯪꯅꯕ ꯅꯨꯄꯥ ꯃꯆꯥꯗꯨꯗꯤ ꯑꯣꯏꯔꯝꯗ꯭ꯔꯦ, ꯃꯁꯛ ꯃꯥꯟꯅꯕ ꯑꯣꯏꯔꯝꯂꯦ ꯍꯥꯏꯔꯤꯅꯦ, ꯀꯔꯝꯅꯅꯣ ꯑꯗꯨꯗꯤ ꯑꯣꯟꯊꯣꯛ ꯑꯣꯟꯊꯣꯛꯄꯅꯤꯗꯀꯣ? ꯑꯅꯤꯗꯣ ꯃꯣꯕꯥꯏꯜꯗꯒꯤ ꯈꯪꯅꯕ ꯑꯣꯏꯔꯝꯂꯦ, ꯃꯈꯣꯏꯒꯤ ꯐꯦꯁꯕꯨꯛ ꯍꯥꯏꯕ꯭ꯔ ꯀꯔꯤꯅꯣ ꯃꯗꯨꯗ ꯑꯩ ꯑꯗꯨ ꯇꯧꯏ ꯑꯗꯥ ꯇꯧꯏ ꯍꯥꯏꯅ ꯏꯕ ꯑꯣꯏꯔꯝꯂꯦꯅꯦ? ꯅꯨꯄꯤ ꯃꯆꯥꯗꯨꯁꯨ ꯑꯗꯨ ꯌꯦꯡꯂꯒ ꯆꯤꯜꯂꯛꯂꯕ꯭ꯔꯅꯦ? ꯍꯧꯖꯤꯛꯇꯤ ꯑꯁꯦꯡꯕ ꯈꯪꯂꯦ, ꯅꯨꯄꯥ ꯃꯆꯥꯗꯨꯒꯤ ꯐꯣꯇꯣꯗꯨꯁꯨ ꯃꯁꯥꯒꯤ ꯑꯣꯏꯔꯝꯗ꯭ꯔꯦ, ꯊꯕꯛꯁꯨ ꯇꯧꯔꯝꯗ꯭ꯔꯦ, ꯂꯥꯏꯔꯤꯛ ꯐꯥꯎꯕ ꯐꯖꯅ ꯇꯝꯂꯝꯗ꯭ꯔꯦꯅꯦ? ꯅꯨꯄꯤ ꯃꯆꯥꯗꯨꯁꯨ ꯍꯛꯃꯟꯈ꯭ꯔꯦꯗ, ꯃꯁꯛꯇꯁꯨ ꯎꯅꯔꯒ ꯆꯤꯜꯂꯛꯄꯗꯤ ꯌꯥꯏꯅ? ꯃꯈꯣꯏꯒꯤ ꯃꯣꯕꯥꯏꯜꯁꯦ ꯄꯥꯏꯗ꯭ꯔꯕꯃꯛ ꯍꯦꯛ ꯌꯥꯗ꯭ꯔꯕꯅꯦ ꯃꯣꯏ ꯄꯥꯕꯨꯡ? ꯃꯣꯕꯥꯏꯜꯕꯨꯗꯤ ꯄꯥꯏꯗꯕ ꯌꯥꯗ꯭ꯔꯦ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ꯑꯣꯏꯅꯗꯤ, ꯃꯁꯤ ꯑꯐꯕ ꯄꯣꯠꯁꯛ ꯑꯃꯅꯤ, ꯄꯥꯎ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ꯅꯕꯗ, ꯃꯈꯜ ꯃꯈꯥꯒꯤ ꯍꯤꯔꯝꯁꯤꯡ ꯈꯪꯕꯗ ꯀꯥꯟꯅꯕ ꯄꯤ, ꯑꯗꯨꯕꯨ ꯂꯨꯔꯤꯕ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ꯃꯤꯗꯨꯒꯤ ꯃꯈꯥ ꯄꯣꯜꯂꯤꯅꯦ ꯃꯃꯥ. ꯐꯔꯦ, ꯋꯥꯔꯤꯁꯤ ꯂꯣꯏꯁꯤꯜꯂꯁꯤ, ꯆꯥꯛ ꯊꯣꯡꯅꯕ ꯇꯧꯔꯣ, ꯂꯣꯏꯖꯔꯦ.
1: ꯅꯈꯣꯏ ꯃꯌꯥꯝ ꯃꯥꯒꯤ ꯃꯣꯅꯣꯂꯣꯛꯁꯤ ꯅꯨꯡꯉꯥꯏꯈꯤꯕ꯭ꯔꯥ? ꯍꯟꯗꯛꯇꯤ ꯑꯉꯥꯡꯁꯥ ꯑꯋꯥ ꯄꯣꯊꯥꯕ ꯑꯣꯏꯅ ꯕꯥꯁꯤ ꯈꯣꯡꯕ ꯑꯃꯨꯛ ꯇꯥꯁꯤꯀꯣ?

0: ꯅꯥꯄꯜꯒ ꯂꯣꯏꯅꯅ ꯄꯥꯟꯕ ꯃꯇꯝꯗ ꯁꯔꯒꯒꯤ ꯂꯥꯏ ꯄꯨꯝꯅꯃꯛ ꯑꯋꯥꯕ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ꯝꯃꯤ꯫ ꯃꯇꯝꯗꯨꯗ ꯂꯥꯏꯒꯤ ꯅꯤꯡꯊꯧ ꯏꯟꯗ꯭ꯔꯗꯦꯕꯅ ꯂꯥꯏꯌꯥꯝꯒ ꯂꯣꯏꯅꯗꯨꯅ ꯁꯃꯨꯗ꯭ꯔ ꯏꯔꯣꯜꯂꯨꯡꯗ ꯂꯛꯁꯃꯤ ꯏꯃꯥꯅ ꯁꯦꯕꯥ ꯇꯧꯗꯨꯅ ꯂꯩꯔꯤꯕ ꯁ꯭ꯔꯤꯅꯥꯔꯥꯌꯟꯒꯤ ꯃꯐꯝꯗ ꯍꯥꯏꯖꯕꯗꯒꯤ ꯂꯥꯏꯌꯥꯝꯒꯤ ꯑꯋꯥꯕꯗꯨ ꯎꯕꯤꯔꯗꯨꯅ ꯖꯒꯠꯀꯤ ꯃꯄꯨꯅ ꯕꯥꯃꯟꯗꯦꯕ ꯑꯣꯏꯅ ꯑꯕꯇꯥꯔ ꯑꯣꯏꯗꯨꯅ ꯕꯂꯤ ꯅꯤꯡꯊꯧꯒꯤ ꯃꯐꯝꯗ ꯈꯣꯡꯐꯝ ꯑꯍꯨꯝꯒꯤ ꯊꯝꯅꯕ ꯂꯝ ꯄꯤꯌꯨ ꯍꯥꯏꯗꯨꯅ ꯚꯤꯈ꯭ꯌꯥ ꯅꯤꯈꯤ꯫ ꯃꯇꯝ ꯑꯗꯨꯗ ꯕꯂꯤ ꯅꯤꯡꯊꯧꯅ ꯌꯥꯝꯅ ꯊꯋꯣꯏꯗꯅ ꯑꯩꯗꯤ ꯃꯔꯣꯜ ꯑꯍꯨꯝꯒꯤ ꯃꯄꯨꯅꯤ, ꯈꯣꯡꯐꯝ ꯑꯍꯨꯝꯒꯤ ꯀꯔꯤꯁꯨ ꯂꯩꯇꯕ ꯂꯝꯅꯤ ꯈꯟꯗꯨꯅ ꯋꯥꯁ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ꯚꯤꯈ꯭ꯌꯥ ꯗꯥꯟ ꯀꯠꯀꯦ ꯍꯥꯏꯈꯤ꯫ ꯃꯇꯝꯗꯨꯗ ꯚꯒꯕꯥꯟ ꯕꯥꯃꯟꯗꯦꯕꯒꯤ ꯍꯛꯆꯥꯡ ꯑꯉꯛꯄ ꯐꯪꯅ ꯑꯀꯤꯕꯒꯤ ꯃꯁꯛ ꯑꯣꯏꯅ ꯆꯥꯎꯊꯣꯔꯛꯈꯤ꯫ ꯕꯂꯤ ꯅꯤꯡꯊꯧ ꯋꯥꯁꯛ ꯉꯥ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ꯑꯁꯦꯡꯕ ꯃꯐꯝꯗ ꯑꯁꯣꯟ ꯊꯥꯗꯨꯅ ꯍꯩ ꯂꯩ ꯙꯨꯞ ꯗꯤꯞꯀ ꯂꯣꯏꯅꯗꯨꯅ ꯗꯥꯟ ꯚꯤꯈ꯭ꯌꯥ ꯀꯠꯈꯤ꯫ ꯚꯒꯕꯥꯟ ꯕꯥꯃꯟꯗꯦꯕꯅ ꯑꯣꯏꯊꯪꯕ ꯈꯣꯡꯐꯝꯅ ꯁ꯭ꯋꯔꯒꯒꯤ ꯂꯝ ꯂꯧꯈꯤ꯫ ꯚꯒꯕꯥꯟꯒꯤ ꯍꯛꯆꯥꯡꯅ ꯑꯍꯥꯡꯕ ꯑꯇꯤꯌꯥꯒꯤ ꯃꯐꯝ ꯂꯧꯈꯤ꯫ ꯚꯒꯕꯥꯟꯅ ꯃꯥꯒꯤ ꯌꯦꯠ ꯊꯪꯕ ꯈꯣꯡꯐꯝ ꯊꯝꯅꯕ ꯂꯝ ꯅꯤꯕꯗ ꯕꯂꯤ ꯅꯤꯡꯊꯧꯅ ꯑꯩꯒꯤ ꯂꯋꯥꯏꯊꯛꯇ ꯊꯝꯕꯤꯌꯨ ꯍꯥꯏꯗꯨꯅ ꯚꯤꯈ꯭ꯌꯥ ꯗꯥꯟ ꯄꯤꯈꯤ꯫ ꯚꯒꯕꯥꯟꯅ ꯌꯦꯠꯀꯤ ꯈꯣꯡꯐꯝꯅ ꯕꯂꯤꯕꯨ ꯄꯇꯥꯟꯗ ꯊꯝꯊꯈꯤ꯫ ꯃꯇꯝꯗꯨꯗ ꯕꯂꯤꯁꯨ ꯚꯒꯕꯥꯟꯒꯤ ꯈꯣꯡꯐꯝꯅ ꯁꯣꯛꯄꯗ ꯃꯨꯛꯇꯤ ꯐꯪꯈꯤ꯫ ꯃꯇꯥꯡꯁꯤꯗ ꯋꯥꯔꯤ ꯇꯥꯕꯤꯔꯤꯕ ꯒꯨꯔꯨꯁꯤꯡ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ꯏꯕꯨꯡꯉꯣ ꯏꯕꯦꯝꯃ ꯑꯅꯤꯒꯤ ꯃꯌꯦꯛ ꯑꯅꯤꯅ ꯂꯩꯇꯦꯡꯂꯕ ꯔꯥꯙꯥ ꯀ꯭ꯔꯤꯁꯅ ꯍꯥꯏꯅ ꯁꯣꯟꯕꯤꯔꯒ ꯄꯣꯊꯥꯕꯤꯒꯗꯕ ꯑꯣꯏꯔꯦ꯫
1: ꯌꯥꯝ ꯐꯖꯅ ꯊꯤꯈ꯭ꯔꯦ ꯃꯥꯒꯤ ꯂꯥꯏꯔꯤꯛꯁꯤ, ꯑꯩꯈꯣꯏ ꯊꯧꯔꯝ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ꯁꯤꯗꯤ ꯀꯣꯟꯊꯧ ꯖꯝ ꯕꯤꯅꯤꯠꯇꯒꯤ ꯃꯣꯏꯕꯨꯡ ꯈꯣꯡꯕ ꯃꯇꯦꯛ ꯑꯃꯇꯪ ꯇꯥꯁꯤ, ꯈꯣꯡꯉꯣ ꯈꯣꯡꯉꯣ ꯕꯤꯅꯤꯠ꯫